0: 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1: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0: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1: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0: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1: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0: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2: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1: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0: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1: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0: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7: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6: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7: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6: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6: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C4处女座 L 层。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9: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8: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9: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0: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9: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0: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中。
1: 来吧，在周六上午的9:06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的快乐同行啊，周六上午的快乐同行如约而至。大家呢路上行车呀，有哪些路况消息或者是咨询到的问题啊，都可以及时的留言和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欢迎小糖果准备出门锻炼啦，这周没有什么好的旅途安排啊，大家有什么好的出行计划吗？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昨天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有推送这个第19号台风已经生成了哈，就是刚刚经过了咱们海南岛的这个热带低压啊，这会儿呢可能还在北部湾徘徊着吧。海口可能受到的影响比较小一点，但是广西那边的降雨量是非常大的啊。大家如果说有一些出行计划，特别是往广西那边走，要多加注意。它后期呢还会再逐渐的移动，可能靠近琼州海峡这边。那对于琼州海峡的影响，暂时还没有发布。目前呢港口通航啊也是正常的啊，如果后期随着台风的进程对于琼州海峡这边有任何影响的话，有这

这个停航的计划，我们也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哈，目前是没有的。陈老师上午好啊，阿森说了啊，天选的打工人，对，大家都是嘛，这不是都在周末的时候出来上班了，干活的干活，上班的上班，加班的加班。

哎，我们看一看今天凌晨的时候，海南省气象台分享到的这个第19号台风它的一个位置啊，它在今天的早晨5点钟的时候啊，是在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8级。预计呢，这个热带风暴啊，它是热带风暴级别的台风啊，它呢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强度是缓慢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10级。所以受到这个它的影响呢，今天早晨的5点钟一直到25号早上的8点钟，琼州海峡的风力呢都是5到6级，阵风是7到9级，雷雨的时候阵风是9级啊。目前呢，对于港口的通航暂时没有什么影响，大家可以正常的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呀，或者是铁路轮渡的公众账号啊，约好了之后按照时间前往到港口。就知道啊，小糖果这个时候出门一定是去锻炼的啊，加油加油，坚持坚持。

来，大家呢出门了吗？也问问各位朋友们吧。这两天什么样的一些规划跟安排呢？这个孩子们应该都已经玩的孩子们都回归了吧？当然也不排除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趁着假期的尾巴选择一个错峰出行。这时候出门的话呢，可能会好很多吧。有些地方天气也逐渐的转好了。客流量呢也没有那么大了，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啊。一个长长的暑假呀，也就快要结束了，作业都写完了吗？不知道各位家长啊，你们家里的小朋友现在作业的进度到哪里了呢？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也问问现在的这个各位男士们啊，你们现在会陪着家里的爱人去逛街吗？会陪着女朋友，会陪着爱人去逛街吗？还有各位姐妹们，你们现在逛街的频率高吗？逛街一般都会去哪里逛呢？感觉现在呀，每次去到了商场呢，可能吃饭的时候更多一点，反而逛街没有像几年前那么的被大家所热衷了。网购很方便，所以就好，很多朋友呢就觉得这个逛街可能也不太方便啦，时间上呢也不是很好安排，基本上都是网购多了，所以现在呀逛街的频率不那么高了。所以问问大家吧啊，姐妹们来分享分享，你们平常会约着这个朋友啊，跟家人一起去逛街吗？频率高吗？各位男士们啊，会陪着女朋友和爱人去逛街吗？分享分享吧。

梅梅说呀，姐姐我网购啊，梅梅说姐姐我网购买女装，买十件退十件。我在几年前也是这样的，所以后面呢就基本上不在网上买衣服了，很难买到合适的。所以啊，现在就是如果感觉啊最近需要买衣服了，直接去到自己常去的那几家店里面逛一下，有买，没有走人。逛街的时间呢都很难逛得了几个小时吧，有一个小时不得了了。

看来大家都一样啊。以前呢去逛个商场啊，满载而归，次次呢都不会空手回。现在呢就是偶尔买，反正梅梅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但是呢我身边啊有两个老姐妹，只要出去就一定不会空手回啊，反正啊人家是怎么着都能买到合适的，我觉得这也挺好。反正不空手回这一趟就不白出去，挺好的。

欢迎清风随你啊！大家呢路上如果有出行的时候碰到路况了，也欢迎朋友们随时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今天是周六，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市区当中的各条主干道通行都还挺畅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放心走吧。除了几个施工点位需要大家呢在经过的时候多注意吧，就是我们常规提醒到的这几个位置啊，秋海大道的海秀桥那附近，还有海府路上东站海秀东啊，海秀东明珠广场路段，以及龙华路的东段，海怡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啊，这几个位置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呢稍加注意，其他的位置呀很顺畅啊，放心走，没有问题。

还是会有这个午后的雷阵雨啊，你别看上午的天气倒是挺好的，不确定哦，下午会不会有这个雷阵雨的时候出现。反正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呢，昨天有发这个未来周末啊，就是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和明天2天啊，还是会有明显的这个中到大雨哦，它是中到大雨的一个天气啊，所以大家还是需要多加注意。我看一下啊，今天是22号，今天的话是25到33度，然后明天呢，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哎呦，明天24到31度啊，下周一同样是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因为第19号台风它慢慢的在往琼州海峡这个方向靠近嘛，所以接下来这几天呢还是明显的会有雨啊，所以朋友们出行啊一定得多注意一下这个雨天防雨的措施啊，特别是周末的时候出去玩的朋友啊要多加注意。

来，小傻呀啊，这个帮给他帮个忙嘛，他是说买了一张明天下午三点的公狗剧场的演出，有事儿看不了了，有没有朋友需要呢？是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二楼。对，我看梅梅跟你说，你可以放到海鲜市场去，那边可能更快一点啊，但是咱们节目当中也问问大家吧，明天下午三点钟公狗剧场的演出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二楼，有没有朋友需要呢？可以留个电话过来啊，让他跟你们联系联系。有喜欢看的朋友们吗？可以留个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啊。其他朋友们啊，如果说有啥问题和路况呢，都可以继续的分享啊，添加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可以直接来搜索到交通954。确实是，如果说哈，你放到这个海鲜市场，有可能你刚刚的拍上去就会有人跟你联系了，但是估计这个价格你可能得要打一折。

默哀说呀，美丽呀，你真该得全勤奖啊。哦，可不是吗？一打开收音机都是我在上节目，早上上班，周末在家打开还是我，周六的上午它一直都是我呀。欢迎老朋友啊，欢迎老朋友，欢迎欢迎，还有谁呢？笑对人生啊，大家上午好，这慢慢的都出门了。

孤独的展望，他说几十岁的人了，老夫老妻了还逛什么街？估计很多老夫老妻得有个十来年没一起逛过了吧？你们家逛过没有啊？我反正偶尔能见到啊，偶尔能见到有这个叔叔阿姨们吧，也能在一起逛的呀。那阿姨不得给叔叔买衣服呀？那大哥大姐们也一起逛啊。大哥坐在外面的沙发上看着手机啊，等媳妇儿换衣服。也有也有，只是说现在呀，大家逛街的频率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嗯，但是呢，我们在一些商场里面还是能够看到的啊。你这么说，你肯定是没咋逛过了。

来，大家呢有啥路面当中的这个路况消息啊，包括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求助，都可以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搜索交通954。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0: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9: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0: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8: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0: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8: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0: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

0: 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9:36，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快乐同行，我是赵鑫。出门的朋友应该没那么多，反正我来上班的时候路上的行车压力是不是很大的。哎，我问问大家，这个开车以来哈，你们扎钉子的概率大吗？还是说跟咱们走的位置的路况有关系呢？最短时间之内可能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扎了两次钉了，左右两个后胎啊各扎一回，也是奇了怪了。你说平常吧，也就每天上下班走的这个路程，没有什么太多其他的位置，小区的附近走的更多一点，怎么就这么容易扎钉子呢？有这个胎压提示啊，真的太重要了啊。我看到有朋友在平台当中发校服，然后刷了一下朋友圈呢，也看到有一些这个是专门的特营的服装店嘛，已经开始销售这个新的校服了。我终于弄明白了这个都是一模一样的校服怎么区分哈，然后它那个胸贴呀，应该是粘的吧，各个学校呢都会有属于自己的 logo 啊，然后把这个直接粘在这个胸前就可以了。嗯，欢迎蓝魂姐，蓝魂姐今年得给姐姐购置新校服了。这个难道是咱们家长自己线下订吗？不是在办理入学手续的时候学校统一让我们买？

对呀，我也觉得你自己买你自己学校的那个校服，然后在他那个售卖点，我看到有各种各样学校的那个 logo， 你要先去把 logo 选好，再去选衣服，好像是这样的。耳钉说你上车前绕车一圈没有，可能人家故意放的。不是上车前上车前呢偶尔能想起来绕车一圈，也常常记不住，但是不是从家里面扎的，因为上车之后一看那个胎压显示就发现哦不对了，应该是昨天回家的路上思前想后都不知道这个钉到底在哪儿扎的。

蓝红姐说呀，他们家新校服还没买呢，等开学啊，老师会具体通知家长，不着急的。咱们那天下午节目里面不是有家是风铃吗？说给孩子买这个校服呢，感觉因为一下子你不可能只买一套嘛，虽然单件一件不贵吧，但是你一下子买个六七件加起来也好几百呢。有专门服装厂的听友啊说，你们买校服先不着急，这个刚开始的话呢，可能它的出来的批量没那么多，所以售价呢就相对来说可能高一点，等到25号之后啊，校服大批量出来之后，应该价格就不会太贵了。所以不着急的话等一等啊。感谢人善，他说呀，你被扎胎了，要不要去帮你补胎呀？没事，待会儿直接开去 4S 店了，离得这么近。我去 4S 店补胎合适吗？我刚刚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风流帅美丽人美心善的，不会有人针对你放钉子，肯定不是有人故意放的，这肯定就是在路上不知道怎么走着就压到了，但是这个肯定也难免吧。在我还是个新手的时候，开车扎了胎呀，会非常的焦虑和担心。慢慢等到开车，有这么久的时间了，就发现哦，它只要能开呀，就继续可以坚持开着。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从这个新手司机到老手司机过渡的这个过程吧。对于车啊也是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是新车，我还特别心疼它，我也得要好好的呵护它，慢慢久了之后呢，就觉着还挺扛造的。在人

二哥说这个扎钉很奇怪的，有的时候一年扎不到一个钉子，有时候动不动就扎，真是这样的。我发现啊，真的是这样，前几年啊没怎么扎过钉子，但是呢就是这一个月不到吧，我都扎两回了。这不悔啊，他说呢真是会感慨我的敬业啊，从第一次听九五四到现在周周在，月月如此啊，听得出对于工作的热情和严谨，但这个不是他的刻意夸赞，是发自内心想对我尊重和握手表达的啊。不辛苦不辛苦啊，我一点都不辛苦，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时长你看其实也没有太早嘛，不像平常七点钟就到了，周末的时候还好了，上午的九点我甚至都可以在家做个早饭吃完再来，时间还绰绰有余，下班呢赶在中午饭前十一点也下班了，其实还好了啊。说起这个书单呢，我是有点惭愧的啊，因为上次给你推荐完我与地坛，你可能都很早看完了吧，我这本书才翻了一章节，后面就没怎么再继续看下去了，最近也没咋看书，所以没法给你推荐呢。大家最近有看什么书吗？有没有自己的这个书单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刘立和，他说领导听到啊，看来你这工作还不够饱和啊。就单纯啊，客观的说吧，虽然是一周六天的班嘛，但是还没有到特别辛苦的那种程度啦，是吧？实话实说啊。班里说啊，车上常备一个打气泵啊，再备一些补胎钉，应急的时候用。对，我发现身边有很多朋友车上确实是有备着这个打气泵，隔段时间呢充充电啊，还挺好用的。起点说呀，之前呢买了一本敬一丹老师出的书，还有他签过，哎呦，签了名的啊，我遇到你都没看过呢，既然翻出来了，那抓紧时间翻一翻吧。有的时候吧，可能不是说咱们自己一下子啊不忙碌的时候就能突然想起来的，但是想起来这个事儿啊，你把它拿出来看一看啊。风铃说最近在看遮天，看完啊把断了的剑来重新捡起来了。你是在看小说是不是？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
0: 听周说，我就发现了啊，这扎钉啊会传染，如果有人扎钉了发照片给你，第二天你也会扎。总之就是咱们自己开车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谨慎一点。

耳钉说呀，大环境不好，你还不精打细算点啊？扎了个钉花了70块，他说呀，人家赚了你60块钱啊，那是吧，咱一年到头呢也扎不了一回钉子，这好不容易扎上了。没有经验啊，也希望不要常扎吧，谁能常扎钉呢？

0: 来，我们先关注到整点的路况和广告宣传啊。宣传之后呢，咱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补胎太贵了吧？人家说补了个蘑菇钉嘛，咱也不太懂啊。因为我扎的那个位置呀，扎的怎么说呢？他说那个位置不太好补，没有经验了啊。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激凌，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西四处女座 L 层。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呀，谁拽我？有章鱼。
4: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7: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4: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8: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4: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8: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4: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嘛，在10:05，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周六上午的快乐同行哈，我是赵鑫。大家呢在路上行车，有碰到了事故路况或者是堵车路况，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现在呢是白龙南路往海府立交桥方向，在和海府路交汇处这个位置呀，有排长队，有没有在附近通行的朋友帮忙留意一下，这块是看到大数据平台看到有一点小堵啊，不知道是不是遇到事故了，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啊。糖糖说呀，有奖发票奖励红包没有使用完的，怎么没有退回银行卡，显示失效收回呢？我的也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咱们那个运动群里面几个球友在聊天的时候，发现大家都是这样啊。他之前呢有说是，如果这个钱啊你没有用完，到了7月31号我们这个有奖发票活动结束之后呢，他会给你直接划到你预留的那个银行卡当中，但是我上面显示的是过期失效了，但是呢他也没有转到银行卡啊，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儿。看来大家都遇到的是同一个情况吧。你们那个有奖发票剩下的钱多吗？

来，我们继续的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吧啊。19号台风呢拥有它的名字了，叫做紫檀。因为昨天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我们中央气象台呢已经先把这个北部湾热带低压升级编号为了19号台风。然后今天上午呢，日本气象厅也升级编号了。按照台风的命名啊，它这个名字叫紫檀。然后我们今天早上也说了啊，它呢有可能会以一个强热带风暴级别去登陆，但是呢现在还在北部湾里面徘徊。然后24号以后啊，它可能会转为北上啊，也有可能会登陆到广西的南部。但是呢接下来这几天呢，在台风紫檀和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呢，像咱们海南岛的西部、广东的西南部还有广西南部就可能会出现频繁的强降水了。所以说大家啊，接下来这几天出行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如果有出岛的朋友啊，你不管是去广东啊还是去广西，可能都需要逐渐的警惕一下这个强降雨的天气状态。X 说他刚刚路过了海府立交桥这块啊，国兴大道下桥后呢是有绿化栈道施工，车又多，所以有点堵啊。感谢 X 的分享，大家多注意安全。

刚刚呢，海府立交桥这块儿啊，是因为呢有绿化栈道施工，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呢现在通过大数据平台看过去的话呢，会有一些拥堵啊。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多注意行车安全，小心慢行。如果还有哪些碰到的事故路况，都欢迎大家呢及时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和关注到交通954。

我们继续来提示一下大家，今年第19号台风的一个具体的消息啊，这个是来自于中央气象台发布到的提示。昨天下午呢，今年第19号台风已经生成啊，按照顺序命名的话呢，它的名字叫做紫檀啊。这个台风呢是一个热带风暴级别的台风，预计呢今天到明天夜间，19号台风的中心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会逐渐加强，最强的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大概是10级。然后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昨天晚上已经加强为台风级了，预计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这个沙德尔路径呢，对于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还比较大啊，一种可能呢是29号前后啊，登陆我国华东沿海，另外一种可能呢是趋向日本或韩国，对于咱们华南地区啊，主要是防范的第19号台风。所以大家这几天啊，这个周末呀，我估计下午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受这个19号台风的一个明显的影响，所以大家出门呢要注意带好雨具啊。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5: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6: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5: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6: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5: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6: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8: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7: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8: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7: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

0: 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每个周六的上午啊，咱们跟大家呢一起伴随的陪伴大家吧，听听歌，聊聊心情，也给大家放松放松。忙碌了一周啊，在周末的时候，虽然可能有很多朋友没有办法正常的休息啊，但是也希望在这短暂的两个小时当中呢，可以让大家身心放松一下。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分享过来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市区温度在25到33度之间。明天周日，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啊，气温是24到32度。下周一呢是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啊，温度在24到31度之间。反正大家呢出行带好晴雨伞，防雨又防晒。阿毛说呀，问我啊，我童年是什么动画什么电视，动画片吗？动画片啊，印象最深的是那个蓝猫淘气三千问，这个是看的最多的动画片了。电视剧的话，少年包青天一二，还有什么？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我们小时候看的电视剧啊，《铁齿铜牙纪晓岚》，奋斗哦，奋斗得是上大学了。反正童年嘛，童年呢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对，《还珠格格》，可能有很多朋友也相似吧。现在再年轻一点，你们90后或者是95后童年的动画片和电视剧，应该跟我们80后又不一样了吧？我们八零末的啊，80末呀，跟应该是95前和85后看的都差不多。但是如果再往后一点点，大家就又不一样了，时代也变了嘛。你小时候看的一样吗？都有哪些呢？

来吧，在10:39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然是周六上午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快乐同行，我是赵鑫。在

0: 来吧，听一听大家分享过来的语音消息啊。荣修远要开学了吧？
1: 美丽姐姐，我想听平凡之路。
0: 你想什么？
1: 美丽姐姐，我想听平凡之路。
0: 平凡之路啊，你平凡之路这必须得要满足你啊。既然听了你的声音了，那你爸爸的咱们不听也罢，是吧？我们再看一看其他朋友们分享过来的消息哈。方欣姐说呀，任素汐的歌声是真好听，她就是有一种能让人安静下来的魔力哈。阿毛说，这个绿色和蓝色是什么时候？哪还有个绿色，那是个黑色。是最左边的那个，其实它是个黑色，是我们十周年的特别版的一个车贴啊。因为经过了风吹日晒雨淋，所以呢掉成了绿色。然后蓝色这个小的应该是和十周年这个同时做出来的，还是说再早一点呢？大概也是好几年前了。
2: 你要去哪 via via
0: 这个该不会是爽爽的车吧？

静默说呀，恐龙特辑何塞浩看过没有？我肯定是看过的，因为名字非常非常熟，但是呢我想了一下，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啊，里面的画面我想不起来了，但是名字非常熟悉。

君子好球说，看过邋遢大王吗？哟，那可太熟了，小邋遢，镇压镇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来喜欢他。静默说呀，八五前的几乎都看过啊，那确实是。我们到我们八五后的话，我们都

零末了呀，到我们这块儿就没有黑白电视了，家里基本上都是大彩电了。但是呢，这个恐龙特辑何赛号确实是听得很耳熟啊。孤独的展望说啊，稍微大一点，那个时候看电视剧呢，就看《神雕侠侣》啊，《射雕英雄传》了。他说啊，他们小时候呢，拿着凳子到别人家蹭电视，看《渴望》《精武门》《白娘子》《雪山飞狐》，好早哦。

我本善良，我没听过哎。这是一个电视剧吗？这个我还真是没有听过啊。哪一年的呀？因为小时候呢，家里面啊，管控看电视这个事儿管控得非常之严格，所以电视剧的话看得很少，动画片呢都是偷偷的在看。

0: 兵哥的这个单身生活终于告一段落了，姐妹俩都回来了，早晨的第一架呀也吵完了，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热热闹闹了吧，开心不？
1: 有是非对错，
0: 这个天涯四美南古北郊又是谁呀？
1: 在我的心
0: 有点超纲了啊，这个我还真没听过。小时候比较喜欢那个周杰演的包青天，小时候看少年包青天嘛，觉着那个真不错。
1: 在是我
0: 来关注一下路况，云淡风轻说绕城高速差不多进入到海文高速的匝道啊，有好几个像是废轮胎的东西散落在那个位置了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绕城高速差不多进入到海文高速的匝道啊，有好几个像是废轮胎的东西可能掉在匝道口处了，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啊，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如果朋友们啊有碰到哪些路面当中的这个路况消息的话，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是搜索交通94。妹妹有没有听过这个歌？

我力量吧，是美少女战士吧。海哥呀，再上虎山行，这不是我这个年代的了啊，有点陌生了。

聊斋耶。哦，南古北郊，古天乐和焦恩俊。啊，你这么说我知道了，焦恩俊应该当时演的小李飞刀，应该很早了。

0: 就叫西亚，给人改名啊，海哥。
1: 就那么轻轻一推，
0: 这歌也有二十多年了，至少有二十年了，应该是很早之前的一个偶像剧当中的主题歌吧。
1: 就那么随手，
0: 对，叫心醉啊，李瑞说是心醉，人家叫心醉，都是那个年代的朋友们。来吧，感谢大家今天一上午的陪伴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了，下午应该是党党吧，继续陪伴大家快乐同行。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4: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3: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4: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4: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挡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西四处女座 L 层。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6: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5: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7: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5: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7: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

0: 程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7: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6: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7: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8: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8: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4 FM。

0: 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

0: 特约播出。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5: 海口市中缅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C4处女座 L 层。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呀，谁拽我？有章鱼。
13: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2: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3: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2: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3: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2: 如果发

0: 见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2: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2: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1: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2: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2: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

0: 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3: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2: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3: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2: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3: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7: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

0: 反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4: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6: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4: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6: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4: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海口市中缅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西四处女座 L 层。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1: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0: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2: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2: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7: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8: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8: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9: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8: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9: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8: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呀，谁拽我？有章鱼。
6: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5: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6: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5: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6: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

0: 布。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0: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植物自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失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7: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6: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7: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6: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7: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6: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7: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9: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

0: 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康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3: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4: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3: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4: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3: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

0: 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京时间的下午17:06啦，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六下午超级快乐的节目之快乐同行。各位周六过得好吗？周末过得顺利吗？愉快吗？幸福吗？甜蜜吗？来啦，依旧这个时间段呢，你们的 Pretty Baby 在线上陪伴各位啊。有朋友听到这里就要问了啊，怎么是你啊？我们最爱的春春去哪里了？本周呢，我跟春春换班了。我的这个固定时间呢，其实是周日哈，但是其实我春春嘛，一个村里的人，什么有事啥，我俩一换就完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至于周六下午是谁，以及周日下午是谁，大家就当开盲盒来看吧。开着谁算谁啊，开到除了我跟村村之外的人当隐藏款来看了。反正下午不是我就是村村啊，都是一个村里的人，俺们屯里的人就来吧。欢迎大家在周六下午的时间段呢，来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块来互动聊天打卡听歌了。今天的节目也是啊，跟着大家一块唠唠家常，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毕竟一周俺们在这个频率才见上这么一面，也不容易，不容易啊，网络一线牵，赶紧珍惜这段缘啊。同时呢，有朋友说啊，你怎么今天5点一上来没有开直播呀？事情听我狡辩，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真不是我不想开啊，这个手机呀、啊、手机不好，总没电，又没电了，让我在外边稍微充一会儿电，然后等会儿5:30的时候为大家开启视频端的直播啊。等会儿再看我吧，现在先凑合听听我甜美的声音得了，一会儿再看甜美的人啊、哦。

抓紧时间来互动，来打卡，来签到吧。同时呢，我们今天听歌啊没有一个大主题，因为我们那个关于年代金曲这个环节已经彻底陨落。有朋友说为什么陨落呢？因为发现到后边没有什么太好听的歌曲了。好听的歌还是零几年的时候那些歌特别好听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想法。我是说我们要不然那个什么听一些新歌，然后今天我在这个准备节目的时候呢，我就点开了网易云的那个排行榜，然后它有一个热歌榜，就是最近大伙儿爱听什么歌啊，他们听的歌我都没听过。热歌榜的这个第一名是那个海与你，怎么唱呢？求你别离开我，都已经求求你别离开我了还离开，多狠心的人，这歌咱不听啊。然后第二个歌还行，第二个歌我最近听了啊，排行榜第二的歌是那个，哎，今天变成了我来唱歌你来猜，那这可不是很好猜啊，这个我唱歌也是出了名的好听。他那个第二个排行榜第二的歌是那个，你我怎么两清，怎么忍心，怎么做回家一并叮，大概是这个歌，这个挺那什么，挺痛彻心扉的。说实话每次失恋的时候都挺。然后第三名叫罗生门，第四的是那个周璇，第五名是恋人，反正前五名感觉都是那个失恋了之后听的，经常失恋经常离婚的朋友都知道，每次失恋的时候点开这个热歌榜从头开始听到尾，哎呦眼泪听得刷刷的，好想你。怎么这主持人一个人给整得这么热闹。同时呢，如果啊稍后这个抖音直播还没有关注我的抖音号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我最近更的特别频繁，求求你们了，你们都不知道我最近那个抖音发的有多频繁啊。然后上周的时候直播不是答应大家那个日更吗，后来发现日更啊你们不看，我日更连着更了三天，后来发现没意思，我就停下来了。然后昨天的时候是更了自己一个问老根儿，昨天更新了一个我的一天问老根儿啊，欢迎大家直接在抖音搜松松睡不醒，或者你直接发送送过来，直接发送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是有这个自动回复的，然后你可以先看看我长什么样子，还可以拿到我的联系方式哦。另外说到这个周六日呢，想起来一件好玩的事跟你们分享一下啊，这主持人咋这么多话要说了，哎，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平时呢我们这个楼下的这个保安呢、啊、保安哥哥保安大哥他们是分那个上下午班的，然后大家也都知道我的固定的节目呢是在每天的早高峰跟上午啊，一上午是两档节目，早上的大哥我经常见，但是下午的大哥我实在是不怎么见，因为下午就不在台里上班了嘛，哎，然后这个上下午的班的大哥今天换了个班，结果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哎，上午的值班的大哥来了，这大哥见到我没打招呼，平时哎呦我们俩这个亲兄妹俩一样啊，我管他叫哥，他管我叫妹儿啥的啊，哎，特别每次特别热情的我们两个打招呼，然后开启一天美好的生活。一般早上起来我是接近七点半的时候跟他打招呼，他看了我一眼把头低下了，我说怎么今天不理我呢，我说嗨，他说嗨你呀、啊、他说你怎么跟那个早上来上班长得不太一样呢，他说弄那么漂亮干什么呢啊，他说啊认不出我了也很正常的啊，很多人格啊，长得也是每天长得五花八门的，每天人格也是五花八门的，赶上哪个算哪个吧，有的时候这个人格顶顶号那个人格顶顶号真抢不过他们，且听吧，有的时候那个什么了失恋了可能心情悲伤一点，然后不失恋每个月看那个激素水平不是很稳定，赶上哪个算哪个哈。来我们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哇哦你们来的好快呀，我看来的特别特别早的是坏坏的村里坏坏的魔兽，说村长周末快乐，速速上班，嗨嗨嗨起来，这是在四点多钟的时候啊，不是村长改村花了。海海呢说当红大主播来了没有，我是网黄，我是，他说今天状态还可以，我要炸场了，速速，话不都说上视频。还有村里爱唱歌的鱼来了，他说666，周末愉快。浩然哥呢，在五点。

0: 中的时候说今天是甜妹儿啊，小道消息。你是间谍呀，浩然哥。还有奔跑的牛哥说村老头五点了打卡上班，爱你个爱你个 go go go go， 说怎么又换回宋宝了啊，怎么村老头就是爱你个 go go go， 宋宝就怎么是你，会不会有点那个差别对待呢牛哥。还有东东来了上来给我发了质问三连啊，质问三连，你给我整的有一种谈恋爱的感觉，我说实话啊，质问我你怎么又变了，第二句你干嘛，第三句你不变周日了吗，怎么晚上又不回来呀。结局姐姐她平时也这样吗，结局姐姐都是一家人，啥变不变的，你们说两家话了吗。还有看到一切安好来了，一切安好，我先这个丑话说在前头，你已经一个月没有跟我们做任何一条互动了，都已经留不着你的聊天记录了啊。他说上周说周日是你，现在周六又是你，你是来搞笑的吗，宋漂亮。前面的话真是难听，后面那三个字真是中听，看见你后面那三个字的那个基础之上，前面不跟你一般计较了，哎，来吧来吧。说还好我打开了收音机，这叫什么呀，施主，缘分。你知道我上节目，你打开收音机听我的节目，这叫真爱。你不知道我上节目，偶尔打开收音机还是我的节目，这是缘分。有的时候缘分跟那个真爱缺一不可啊。宋老师那课就听吧，那还能听得了吃亏是咋的。村村笑对人生说欢迎宋宋甜妹儿，哎呀哎呀，你听听这，哎呀。还有清风随你说宋宋我来打卡了，你翻跟头好酷哟。谁还没有看过我翻跟头啊，上抖音看我翻跟头去去。我那今天晚上发一个狠的啊，今天晚上不发，明天晚上发一个狠的。还有君子好逑呢，他说宋宝下午好啊，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们的同事管你叫当当呢，因为我平时就喜欢当当，我平时一张嘴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君子好逑，一看你就不会说那个海南话呢啊，会说海南话的朋友都记得为什么宋宋叫当当噜。还有村长的大爷爷来了，他说这位壮士又来了，你小心我哪天一个拳头打你的那个肱二头肌上啊。他说经常失恋不是应该听我们的纪念吗，啊，浩然哥经常失恋呢，不能吧浩然哥，这么花心吗。他说坏了，壮士也用上了亚洲邪术，什么玩意儿，邪修什么什么什么邪修。听听林花草的声音，下午好吗，
1: 正在，
0: 哎，
1: 下午好，
0: 好
1: 好了，
0: 好，
1: 是你就是你，
0: 是你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就是我，你的好朋友小松松，吼吼，你那调不太对劲儿啊。欢迎阳光普照，欢迎虎踏青云路啊，哎，还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啊。好，欢迎君来了，还有 Z， 他说，哇，刚刷过宋宋的吴老哥，我那吴老哥拍的还行吧？我跟你们说，拍一个吴老哥呀，费了那个牛劲呢、啊。就是我不知道其他博主的那个吴老哥呀，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但是我那个吴老哥拍出来，我一天拍了五六十个 G 的素材。我最后都不知道怎么剪，我说实话我最后都已经剪得有点麻爪了啊，麻爪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得懂啊，反正就是感就是把整个人都已经剪麻了啊。你要先从那五六十个 G 的素材里面先挑出你觉得好的，而且呢我这个剪的其实我那个吴老哥

0: 哥整的跟流水账似的，也没什么大看点。我说实在的，我的吴老哥能看完的家人们全是真爱呀。如果是素不相识的路人，那么我这个吴老哥他们应该是看不完的，所以导致我这个三分多钟的吴老哥那个完播率很低。能看完的朋友真是爱死你们了啊、哦！还有看到 CX330 说不是换到周日了吗？嗯呐，这村长跟村花又换一下，这种临时的临时的，下周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到了那个周日啊。结局姐姐发来了一张图片，还有一条语音消息，你是不是听到我叫唤你了？
1: 够啊，这是缘分呐、啊。难得开车出来一趟就听到你的节目啊！
0: 我刚才叫你，你听到没有娘？我说我们那个东东哥呀，平时在家里面也经常质问你吗？啊？小笑呢说跟着宋老师学太多了，都说漂亮的女人会骗人，怎么宋老师既学识在线还长得好看呢？难道颜值主打一个摆设，靠谱才是主业？把这个话给抠下来给我来，把那个小象给我们请进直播间里，这么会说。其实说什么漂亮的女人换骗人之类之类的，我说实在的，我也同意。为什么漂亮的女人会骗人呢？不漂亮的也骗不到你啊，不漂亮的骗得到你吗？颜值赛道也想着闯过，没闯进去，失败了。才艺通道、才艺渠道什么的赛道啊，也这个闯过，也失败了。我还说那个搞笑搞让别人笑话笑话我什么的，也失败了。说到这儿呢，想起昨天晚上我妈说我一句话。我妈说我啥了？我妈说呀，你什么都会，什么也没学精。哎，跟我妈上了生动的一课，叫三分钟热度有三分钟的收获。同学们听懂掌声。哎，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三分钟热度的一个人，就是你们平时看我，哎，宋宋你怎么又弄这个又弄那个，每天怎么精力那么旺盛啊？不是的，我就只会弄到那里。哎，你们看我会翻一个跟头，我那个翻跟头水平就只能到那里。我跟那个谁啊，大家熟知的知名男主播张扬，我们两个是完全相反的两类人。怎么说呢？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我们两个不是都骑自行车吗？然后有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俩约着去骑啊，骑回来了之后会探讨一些骑自行车的那个心得。后来呢，有一天他想换一辆自行车，他就问我啊，宋宋，你的那个自行车一共几个档啊？我说一共几个档？我说有坡了蹬着费劲了就往小了调调，没有坡平地或者顺坡就往大了调调。我说至于具体有几个档位我也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你的自行车有几个档？我说不知道，我就知道费劲了往小了调，使劲的往大了调。然后他又问我，你的那个自行车有几个轴啊？我说什么是轴？不知道啊，一问三不知。然后他问我什么，反正也是比较专业的一个术语啊。我说不知道，我给你拍个视频你看看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啊，骑车嘛能骑啊，也能往好了骑，也能骑得远远的，骑得快快的，蹬得猛猛的。但是呢，你要是问我一些就是深挖的这个车子怎么着，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个张扬张大哥，他就是一个特别喜欢研究这些东西的人，什么东西他都能研究得特别的透彻啊，包括他那个直播的时候那些什么道具啊什么，我就是能播有手机就开播，然后他也是研究的会非常非常的到位，向他学习中啊。但是我们确实啊，三分钟热度就有三分钟的收获，我哪怕对这个自行车就感兴趣三分钟，那我也骑了三分钟呢。不用内耗，朋友们啊，就那样，我们就这样。东东说：“我反问啊，你这是反问。那那个，我请问一下，你的疑问跟质问分别是什么样？反问是，你不是变周日了吗？这叫反问。质问是，你怎么变周日了？你凭什么变周日了？好恶劣呀！”还有 有村长的大爷爷说能看到。

0: 后的都知道壮士的跟头翻得不好。你给我那个什么，你给我翻一个，你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最喜欢被挑战，我跟你说啊，挑战真使我进步。我今天7点钟下班要看到你在楼下翻跟头，村长的大爷爷。还有海之韵来了，他说送送周末快乐打卡啦，下午好下午好，周末快乐。你们这个周末怎么度过呢？这会儿准备出去吃点好吃的吗？在逛街吗？在陪家人吗？欢迎来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持续来互动和分享。还有村长被晚风吹来了，他说呀大侄女下午好，周末快乐呀，九九打个卡，你的节目一直都在。被晚风吹，我说实在的，之前每30天你的消息刷我都刷不完，现在每30天你仅发了2条消息，爱与不爱真的很明显呐。他说大侄女宇宙的尽头在铁岭，骑车的尽头是拉萨。他说318搞起啊，给我发了一条视频，我看一下你这个视频啊。哎呀，
1: 没有心他妈妈吗？
0: 哎，说什么呢？到了拉萨还要讲海南话喽？你到了拉萨，哇达西朋友啊！哎，要跟这个新疆话那个稍微结合一下，哇达西朋友，吃饭了吗你啊？给我拍了一下，这个是骑车，你是去骑车了，骑到这个西藏界了，是你吗？村长被晚风吹。还有东东说，对，你看你自学，他说那你得把电台车都清走。我又说啥了？我说实话，上了岁数脑子真是不太好用。还有阿森发来了一条消息，我们来看一看。有事故啊，说宋宋啊，海口联络线往三亚方向约2公里左右的位置，在中间车道有2袋垃圾啊，有点危险，要提醒过往车辆了。好的，我们跟这个交警也反馈一下，让他们到现场巡逻啊。再次提示大家，海口联络线往三亚方向2公里左右，正中间的车道有2包垃圾，在这个路面上非常的危险。还有看到耳钉发来图片了，他说宋老板呢建议你走这个风格的健身，你有空进这个抖音看一下这个风格吗？我说实话，这个风格简单啊，人家一拳头过来，我都不是我吹，我直接被他撩得倒地，人家都站上职业健美赛场了，都奔赴山海和远方了。哎呀，等我什么时候练成这个样子再走那个健身赛道吧，现在只能是记录日常我老哥赛道。结局姐姐，
2: 松啊松啊，
0: 哎，
2: 怎么去鹿岛健身？我去那个事怎么遇上你啊？
0: 啊，你的信息有点滞后你啊，让东东哥给你更新一下。我现在不住在那里了，哎，我现在健身是那个全市可练，哎，你们在哪儿？我要约我，我就去啊。以前还好呢，说乱说你污蔑我，我明明上个周日才听了你的节目，你竟然说我一个月没来。我没说你一个月没来，我说你一个月没发消息，你消息呢？海海来了，海海的视频来了，我先让这个视频加载一会儿啊。他说这个不用萌萌挑战，知道这上不去，哎，就是这个态度，就是这样，以前是那个挑战你挑战我，我挑战你，现在不用你挑战，你唱不上去。萌萌他说你唱不上去，他说今天的主动权让给他，让他先来吧。萌萌海哥，你这个视频我又点不开，给我发微信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1分24秒的视频我现在点开了，但是它放不出来啊。我再让它加载一会儿，你给我那个微信也同步发上那么一小条啊。还有耳钉说，他说不不不，你进去看看你就知道了，你不是说你做不了这个可爱呀甜妹儿啊，进去你就知道了。哎，我没说我做不了可爱跟甜妹儿，这俩行，这俩可以，这俩可以。村长被晚风吹呢，说是这

个必须是瓦啊，必须是路。他说这是2018年金沙江的老桥，我们其后没多久就被洪水冲垮了，然后2023年自驾拉萨过的是新桥啊，新桥旧桥都见证过了。你这人生宽度会不会太宽了？你从海口出发骑车骑到拉萨吗？回答我啊。东东说

刚才说让我把电台的车都清走，他说你不是让村长的大爷爷来个单手翻吗？我说实在的，别都不用单手翻，他能那个蹲在地上前滚翻一下就可以。村长大爷爷说看不起人是吧？等你那个下了班，我上楼底下给你翻一个。又聊得忘了放歌了，哎呀，干什么啊？还有茶香，我赫赫姐来了，她说莫送我来了，今天是你的班啊，辛苦了，来杯奶茶，来杯奶茶摇一摇，已经摇上了，赫赫姐，哎，从中午就喝上了，哎呀，我是那个全世界最会犒劳自己之人。

好，在微信端收到了前方海还给我们发的消息，但是这会儿只剩20秒了，放不完了。我们先进一会儿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我们带着大家一块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啊。同时我研究研究我这个抖音，给大家打开直播啊。稍后见啦，记得关注我的抖音账号"松松睡不醒"。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7: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6: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

0: 健康爱一针。
1: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章牧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8: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7: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9: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7: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9: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7: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9: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北京时间的17:38，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六下午超级快乐的节目之快乐同行。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周六这个时间节点依旧在线上陪伴各位啊。本周是和春春换了一个班，所以呢我是周六的时候出现啦。那么我们今天呢依旧是正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我们的直播刚开3分钟，抓紧时间啊，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吧，可以直接搜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松是松鼠的松，直接搜松松睡不醒。哎，思考呢说你咋周六来了不是周日吗，就说你骗人。没有听说过漂亮的女人会骗人吗？不漂亮你骗不到你啊。欢迎小吴来了，他说不是说的星期天吗，那这周又换啦。哎呀，这周又换啦，这周跟那个春春小换一个啊。还有密盲说那么密哦，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ell me now. 同时呢，我们来听听上个时间段啊，海海说直接给我们来炸了一个场，我们听听海海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嘹亮歌声。
1: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0: 我的天哪，海，你现在在吗？海，再换个扣音乐，这种水平吗？那上 KTV 谁唱得过你啊？我跟你上 KTV， 我可不给你 A 钱哦。太能唱了，说要不然让萌萌唱一首闽南语吧，茄子蛋的《浪子回头》。萌没听节目，萌萌，他说进岛堵萌萌，你去抓他去吧，他不听我节目了。然后还有看到这个小吴说，果然呢，漂亮的女人最会骗人了。我再说一遍，不漂亮根本就骗不到你。啊，然后还有黄百万说熊熊，谁熊熊？我是弟弟，我是兄弟啊。他说你的库存还没发完，你怎么知道啊？不是库存了，我还有两条新视频没发呢，下周查了这给大家发一发啊。还有密盲呢说954的这个车贴怎么拿到的呢？我们其实经常会有很多的线下活动，然后在线下活动的时候可以啊来找我们，然后给你啊。霸大哈说怎么是周六出现？你以为我是周日出现？那我周六出现了你还能看得到我，证明你一直在关注我。还有欢迎孔明来了，我得唠翔啊。他说这谁呀、啊、这字儿啊，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啊。还有韩说我以为我家牛喘不去了，我塔又有 talking about 呀，说原来是歌啊。还有密码说最近一次活动在哪里呢？我们下周好像没有活动哎，下周好像没听说有活动，有的话你持续来锁定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会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喊。村长被晚风吹呢说这是一辈子的回忆啊，自驾骑自行车去拉萨的时候说呀，海口飞成都，然后成都318骑行了23天到拉萨，我的天哪，你的生活我的梦。还有村长李瑞说，各位听众朋友，雨天出行安全第一，又下雨了吗？然后给我们发了很多这个温馨提示啊，感谢感谢感谢。奔跑的牛哥说上 DJ 摇起来，这还不行，听听风铃阿达。
1: 我说你是来搞笑的是吗？

0: 我连着两个礼拜给你提前发语音，然后都是村长来接啊，今天以为是村长啊，哎，你又，
1: 我又，怎么样？气得你话都说不利索了吧？就是你永远也琢磨不透的女人。繁花来啦，他说宋宝下午好啊，周末愉快，周末愉快，都是有周末的人啊。还有村长好的勾勾了，他说宋宋明天还来不？明天是春春啦，让春春上点班啊。音视频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谢谢大山大川的关注。庄总说哟，这是哪个大美女？我说实在的，感觉还是周日直播好，周日直播好。那个下周的时候再给大家换回来啊，我们播那个什么播半个小时没有人我就闭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是最近我一直单曲循环的一首歌，那个什么海海，你抓着紧。这首歌呢其实跟这个歌名没有什么大关系啊，但是这首歌确实是比较好听，来自冷门歌手孙燕姿的一首《我不难过》。

0: 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特别喜欢听这首歌。我看到了一切安好说，你怎么知道我看到你不难过，然后还有星辰大海说，宋宝啊，傍晚好，傍晚好。大家贤惠说，宋宋点一首野心家听一听可不可以，我们暂时不点歌哟，但是这首歌我没有听过，听过好听好我就放了，我没有听过啊。还有海海说，我这是我最爱的两个女歌手之一，另一个呢，另一个呢，还有关一北来了，他说宋宝怎么回事啊，上周不是说换班吗，刚打开954就是你的声音，还有给我击毙，我的天哪，我都说了你知道我上班然后来听我的节目看我的直播是真爱，你不知道我上班打开还是我的声音，这是缘分。还有随风发的是松松，我叫宋宋，唐宋元明清的宋啊。还有风铃啊达啊，他说对你已经彻底无语了，我都准备收车了，你倒好，又要加班一个半小时，你给我补加班费，我给你补。哎呀，多大点事儿啊，多少钱，别提感情伤钱啊。还有海海呢说，没喝八加一，要是来点八加一润润喉，离歌我还能再升两个 K。那你年轻的时候得多狠呢，海呀！
1: 另外一个女歌手当然是我们当红的大主播宝宝糖啦。
0: 原来我也算是大歌手嘛。那我给你唱首歌，想留不能留。哎，目前这个歌手水平依旧如此啊。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的观看音视频同步直播，抖音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说到燕姿，再来听一首她的歌吧。有一首歌呢非常的非常的，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一起来听吧，来自孙燕姿，开始懂了。

0: 来自孙燕姿的开始懂了。海海说呀，开到最大声可以跟唱，你说我吗？我在抖音里边跟唱的，不知道你听见没有啊。我们来听听小月亮发来的语音消息。
1: 宋姐，早上好 ，morning morning，morning。没敲我一晚上啊！今天回归国内作息，彻底通宵了。想我了没有，宋姐？来，我给你们唱个歌啊。我和你心连心。

0: 我听出来了，孩子想家了。你们那边是 morning 吗？我们这边说实在的都要 evening 了。这才走几天呢，又想家了吗？乖乖的长大哦，加油。还有关一北呢，说他说宋啊想去见青春里的那个男人 J 臭。还有一天，明天还是后天开始抢啊？明天吧，明天的下午吧。啊，8月23号，明天中午，今天中午11:18。好，你发给我，我告诉大伙儿了，你竞争对手又多一些。贤辉呢说，宋宋张靓颖的《野心家》挺不错的，可以听听看。哎，你这样说的话，我好像听过啊。还有风铃阿达，他说呀，最主要的是少听你半个小时，3个半小时缩水2个小时，现在还少半个小时。这也怪我啊！听听海海的声音。
1: 你要说年轻时候过的，那个时候呢？

0: 跟唱歌这么高，很容易破音，而且唱完了之后，这种歌如果说硬唱嘛，只能唱一首，然后接下来就不要再唱歌了，得花好几天的那种，不是说人气嗓子就彻底废了
1: 啊。
0: 奈何这些年岁月的蹉跎和相互打磨，让嗓音健的子们声线彻底打开了。
1: 啊，说了半天就让生活蹂躏了，大概是这个意思，给大伙翻译一下啊。他说给这位大洋彼岸，刚过22号的哥弟点赞啊。他不是哥弟，他是纯弟弟，他是。还有 H 发来了云小喜，
2: 我们要开学啦！
1: 啊，你要开学啦！你是什么心情呀，宝贝？非常开心是不是？因为要见到很久不见的同学跟老师们了，我就知道。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进入到一小段的整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同时呢，在宣传这个时间也听广告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我的视频直播啊，大家直接在抖音搜索"搜搜睡不醒"就可以啦。稍后见。

0: 书
1: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呀，谁拽我？有章鱼。
12: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1: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2: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3: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2: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3: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2: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на Азию.

来啦，北京时间的18:06，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六下午超级快乐版本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本周是周六的时候在线上陪伴大家啊。同时呢，我们的音视频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叫做松松睡不醒，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看我直播啦。然后刚刚看到风铃阿达，他说这哪里是怪你腻，是我少听了你半天亏大了，是少听我半个小时亏大了，还是多跑一个半小时亏大了？然后还有看到霸大哈呢，说我那个 vlog 呀太敷衍，说比他写作文的时候流水账还要惨。我说实话，那个我老根儿啊，我已经很认真了。那个我老根儿，我刚才跟大家说，我说我剪了一共有50多个 G 的素材，剪的我那个电脑的那个，就是它一热了，不是要散热，不是有那小风扇吗？那小风扇转的都飞鞭子了，我狂剪给电脑都整卡了。欢迎大家来到松松睡不醒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可以 face to face 的聊一下，我们可以 face to face 的 talk and talk。还有坏坏面前的男人说，村长啊，哪有村长啊，这老灰灰呆的你。他说又被电池给坑了，在家休息了，安慰安慰我吧。他说周周换班你什么意思，听不听节目啊你啊，坏坏老呆的。欢迎陈硕来了，谢谢别捏我肚子为我点赞，感谢感谢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里，可以来点点赞聊聊天，可以在左下方的评论区来给我留言。然后还有 H 发来了一条语音，好像听不太清楚，我努力听。

你在哪里玩？你在淘气堡玩是不是？妈妈是不是在你带你上淘气堡？你在海洋球里给宋姐的发的消息，是不是？这周换班是小换一下下啊，小换一下。我们主要还是这个周日的时候，但是明天不是我，明天确实不是我，明天确实不是啊。然后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记得给我点点赞哟。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是跟大家聊聊天，同时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比较有年代感了，它的调调大概是这样的，我哼一下，你看你们能不能猜得出来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就是这首来自 Twins《莫斯科没有眼泪》。

0: 首歌来自 Twins， 莫斯科没有眼泪。有朋友说，说我刚刚那个挡挡那几下啊，说娜娜是，那不是在叫自己的名字吗？我说实话，他那个调调我挡挡的没有错呀。我知道自己唱歌什么水平，但是这歌唱的还可以。再来听听 H 这个小朋友发来的消息，看会不会清晰一些。
1: 是上果，我在前面听你的节目，我没有听排气吧。师傅姐，七月份生的是什么星座？是上果，我想听你的节目。我是你的。

0: 我是小粉丝
1: 啊，听清了，宝贝，你是我的小粉丝。你一来，你可能没看直播，你一来，宋姐姐灯都灭了。你问我是什么星座？我是一个巨蟹座。你是什么星座？你是可爱座。没去淘气堡是不是？这回这把听清了，这把你手机好了啊。

0: 神，
1: 谢谢，感谢。哎，我的直播间里现在有大螺丝给大家发的红包哟，欢迎大家，谢谢大螺丝。然后左上角有红包，大伙儿可以点进我的抖音直播间，松松睡不醒，可以来抢抢红包。天哪，三个管理员终于来了一个。主播已经播了快一个点了，三个人舍得派出一个人来了。还有风铃说，不应该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吗？什么东西是为我量身定做的？还有霸大哈，他说我那个小本本上啊都快记满你了啊，本本上记一下算了，心里别装满我啊，心里装满我的话全是伤心了啊。感谢傻瓜瓜，感谢傻瓜瓜。大罗斯说不是周日吗？哎呀，那个春春和我换掉了啦，春春和我换了呀，我发预告了呀，我的那个以后我会发在我的那个抖音的个性签名里面啊。有朋友说个性签名四个字一出来感觉你好有年代感呐、啊。对，我会在我的个性签名里面大概写一下我本周是周几啊。开盲盒吧，拆着我算我，拆着村村算村村，我俩都不是的话算隐藏款啊。霸大哈说给你个机会伤我一下，天哪，霸大哈说大不了爆钩啊，想让我伤一下的人太多了，你还是得排。而且哪是伤你一下呀，我是伤敌200自损10000，我主要是自己会受伤，不干那事儿啊。从万里说，宋芒你知道我在哪儿看家乡你的广播不？老远了，你一说老远了我就知道你离我至少3000公里以上。霸大哈说那不挺好吗？什么挺好啊，我受伤你觉得挺好。风铃说隐藏款能开到马公子吗？这个真没有，有的有，有的没有，这个是真没有。 M 发来了一条路况消息啊，说滨海大道万绿园往西海岸方向大概在茉莉路的路口有两车剐蹭啦，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哟。滨海大道万绿园往西海岸方向大概在茉莉路路口有两车剐蹭的事故。我们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来听梁静茹的一首歌吧，这首歌其实翻唱的版本特别多，我们还是听梁静茹版本的原唱《情歌》。同时呢，欢迎大家在放歌期间呢，依旧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松松睡不醒，然后里面有一个红包哟。

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情歌啊，不知道大家听过什么其他的这个版本没有，但是这个版本我确实还是觉得非常好听的。同时呢，目前正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索松松睡不醒，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看到一往情深携手一生呢发来了一条事故路况，这条路我说实在的我经常走，是不是在金垦路上呀？金垦路的北往南方向接近金地路路口，右侧车道两车相刮，大家要是直行的话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哦。小马马说你是坏坏吗？我是坏坏他亲老妹儿，我是宋宋啊，欢迎关注欢迎关注。目前呢正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然后还有看到武宁人说，他说宋主播我在散步呢，哎，你的生活我的梦。还有23852说7点到中沙路等着，看见小米就跑上去碰瓷，那你能碰上好几个。蜘蛛侠说你看看头像不就知道了，你老爸的大哈你花样还挺多，你真是花样百出。你谢谢大罗斯发的钻石红包啊，大家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然后左上角有大罗斯给大家发的钻石红包，大伙儿可以抢一抢，抢到了之后给那个喜欢的女主播刷了去。还有看到韩晨说大姨你都给我气笑了，哎，我这个灯关了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哎，我一会儿还是得开一下啊。谢谢武宁人。还有蜘蛛侠说蓉蓉，谁是蓉蓉？再管我叫蓉蓉小心扎你。3852说这不是坏姨，这是宋姨，谢谢谢谢。你再管我叫蓉蓉真扎你了，我开黄豆的，我是小马马说早上没听过你直播路况哦，因为早上我没有路况哦，我的路况是下午的，我路况是下午，然后我的固定节目呢是在每个早上早高峰7点半到9点，然后可以关注那个916916。蜘蛛侠呢说啥时候你带我体验一下，我去你们单位门口等着让你扎。你多少你带点属性。谢谢关注，感谢。

且关注啊，然后大伙呢可以持续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同时呢，左上角还是有一个这个红包的，大伙可以领一下啊。接下来我们刚刚看到谁啊，谁说想去三亚看 J 臭的演唱会，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听一首 J 臭的歌吧。掌声响起，说宋宝该回家吃饭了。哎，那么这个班你来上，咱俩商量商量，谁上不是上，你过来上来来。我们听 J 臭的一首歌吧。哎呀，秋天要到了，又要听我最喜欢的 J 臭的这首歌了，一首风，一起来听。

每到快要到秋天的时候都会听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风。同时呢，明天是处暑节气，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处暑有什么习俗吗？哎呀，我多余问，咱们海南的朋友处暑应该是吃鸡。还有宇哥 DR 说，今晚是

好看，我感觉一般。他们说好看，你们可以来看一看啊，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接下来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半首来自 J-Chou 的七里香。

0: 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6: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3: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7: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纳是回家的期盼。嘉宁纳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纳月饼。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

0: 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5: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4: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5: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6: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5: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6: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5: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8:38了，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六下午超级快乐的节目之快乐同行，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此刻呢正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是松鼠的松，睡睡不醒就是你怎么又睡不醒的睡不醒，欢迎大家啊！然后呢，我的这个名字后面是有一个松鼠的防伪标志的，认准这个防伪标志再点进我的直播间啊。还有风铃啊，打啊，说挡挡，我先接单了，视频就先退了，音频听哈，凭什么啊？为什么呢？宇哥呢说听歌就知道不是村长，咋又换回来了啊？今天临时换一小象象。正常我这周还应该是周日，我们已经换掉了啊，但是这周呢我们俩一个村里的嘛，一个村里的还是好说话，那村长说了要换了，我这村花起到一个表率作用。

然后再来看看抖音端啊，然后这个9104刚才说这个宋宋你怎么不开美颜呢，我说我开了，我猛猛开的美颜，他说我说没变形其实就是夸你好看，只是比较隐晦嘛，你这么隐晦啊，你是土象星座呀。还有6446，谢谢谢谢你的夸赞。还有我爱说实话说都去看看你们的老伴儿。还有思考呢说我想在后台给你发一下车贴，后来呢发现有3张没拍照，你给我发车贴干什么啊，谢谢小天使，你真是我的小天使。还有蜘蛛侠说整个星期就更了5条，我删了1条，我这个人经常会删抖音啊，有些你要是不及时看的话可能就被我删掉了。还有蜘蛛侠呢说你上个星期说要日更来着，哎呀哎呀，后来发现日更没有人看啊，我还是2-3天更一条，我感觉挺好。欢迎是秀秀呀来了，欢迎是秀秀，欢迎欢迎啊，感谢点亮感谢点亮。晚上好晚上好，也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当中，拍拍你们吧。然后我的抖音里面呢除了会直播之外啊，我的重点是会更新我的日常啊，欢迎大家平时来看我的日常。风铃说不赚钱怎么给我刷礼物呢，你赚了钱没有看到给我刷礼物呢。我们在接下来我们这个音频端的节目呢还有20分钟，音频端还有20分钟的节目，然后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稍后呢都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然后再给我留留言聊聊天啊。我们这个20分钟呢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歌曲要跟大家来持续的分享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这个歌吧，这个歌前2天的时候有朋友点了但是我没有放啊，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赵雷的凌晨的计程车。

首歌来自赵雷的《凌晨计程车》，现在放确实会稍微有一点点早了，不过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这个点儿我们结束之后，后面没有直播节目了。还有宇哥呢说，早跟大叔呢做过女歌手专题的节目，宋宋你可以做男歌手的。他说年代主题结束了吗？结束了，后边实在没有好歌了。还有爆米花发来了一张图片，这个是哎呀，好青春的两个人呐。这个是我可能前几年，他说好看的还得是这个，前 N 年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去，应该是双创广场吧，搞户外直播的时候，我跟小马的一张合照啊。同时呢，还是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不能老听这个类型的歌，我想找一个，稍微欢快一点的。我听听这个歌欢不欢快？行，就听这首歌吧，来自阿里郎的《再次爱

首歌来自阿里郎的《再次爱上你》，希望大家喜欢。宇哥发来了一条路况消息啊，说红城湖路的东往西方向环湖路东口的这个路口，一辆神州无人驾驶的车呢，凭一己之力把后边的车全都堵住了。对，我最近也经常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吧，注意来避让一下啊，能把它文明的、礼貌的，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超过去的话，就尽量超过去吧。还有爆米花呢说，哦，刚刚说过了，说好看还是这个，行，喜欢这个类型，喜欢清纯挂的是吧？还有东东说只有金润吉自己唱的吧，你说刚才那首歌吗？刚才那个歌谁唱的？阿里郎。来听这首歌，最近我也比较喜欢，研究研究，最近拿这首歌准备拍一条抖音，来自林俊杰 JJ 林俊杰的冻结，一起来听。

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的《冻结》啊，最近也是比较火的一首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基本上要和大家说拜拜了。宇哥说金润吉好像是阿里郎的主唱，你们这么懂啊，音乐节目真是不白听啊。谢谢大家在今天的5点到7点两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拜拜了。然后明天的话就不是我上班了，明天我们换成村村为大家带来周日下午版本的快乐同行啊。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听不了，只能听两首这个两分钟这个歌了。然后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啊，松是松鼠的松，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然后就可以看我的视频直播了啊。抖音直播间我们再唠5块钱的，我们在下周日的时候就不见不散吧。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11: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10: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1: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2: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2: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1: 哎，带你去吃清补凉，走。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C4处女座 L 层。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9: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9: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3: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2: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3: 这有啥？

0: 那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1: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2: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2: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4: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4: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0: 茶。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

0: 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

0: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4: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2: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7: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2: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7: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2: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7: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3: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0: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3: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0: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3: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0: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2: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2: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2: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9: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有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西四处女座 L 层。
4: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呀，谁拽我？有章鱼。
6: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5: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6: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7: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6: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7: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6: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8: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

0: 市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西4处女座 L 层。

0: 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6: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5: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6: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5: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7: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5: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7: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酷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1: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1: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4: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6: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

0: 分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

0: 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

0: 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2: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2: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2: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2: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份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5: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5: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6: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4: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6: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

0: 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

0: 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8: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7: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8: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7: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

0: 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0: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9: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1: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9: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1: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9: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1: 交通局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

0: 赵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

0: 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0: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0: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1: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5: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0: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0: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挡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6: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6: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

0: 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5: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5: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6: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7: 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C4处女座 L 层。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1: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4: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5: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8: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5: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8: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6-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

0: 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